旋律流转，时光缓缓前行，在动人乐声里放松身心，感受生活里细碎的温柔与美好。请继续沉浸在这份惬意的音乐氛围之中。

听众朋友，欢悦的音乐时光转眼走到尾声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愿大家周末舒心愉快，万事顺心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